0: Présenté pour être le sang chus.
1: 你准备好进入这个漩涡了吗?
2: I'm ready, ready.
1: 你们准备好迎接更多荣誉了吗?
2: You're ready, ready.
1: 你们准备好接受负面评价了吗?
2: You're ready, ready.
1: 这海浪很重的。
2: You love it.
1: 你们接得住吗?
2: Let's go!